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咦，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暴击之王奥田喜久司率队要空袭成都，结果没成想遭遇了中国空军猛烈的抵抗。要说呀，中国空军今天呢，还真是找到好东西了，法国造的D-510式战斗机。要说这战斗机呀，有一门20毫米机炮，火力呀那是一等一。但是呢，之前由于别的毛病太多，而且他这机炮打不准，这玩意儿就没入毛邦初的法眼，给锁库里了。今天没辙呀，你不用它那就没得用，所以呀，被迫拿出来抵抗日军。可没成想啊，这一用起了奇效。日军这边呢，摆的是密集队形，咱那机炮也不用太准，往里打就行了。所以中队长岑泽溜啊，带着这7架D-510啊，反复冲杀。第一个回合就干掉敌人2架，第二个回合呢，又把2架打成重伤，被迫脱队。这指挥官王汉勋一看呢，美，兄弟们，等什么呢？杀！有7-8架飞机当时就围过去了。这2架掉队的96路工啊，可惨透了。虽说呀，他们经过改装，没有射击死角，但咱还是那句话呀，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群狼啊！你这火力再强也不行，而且呢，一共就2架飞机，他们这交叉火力啊，没什么威胁。7-8架中国战机一块上，左撕一口，右扯一下，没30秒的功夫，这2架飞机啊，也被彻底击落。咱们再说那奥田喜久司呢，他一看呢，知道情况不妙，再不撤呀，我们就死啦死啦的干活。可他刚琢磨到这儿，砰，他这飞机左翅膀根这块中了一炮，当时给打透天了。他这96路工啊，当时就歪了。这奥田喜久司一看，八嘎，给我稳住的干活。再想稳呢，根本稳不住。奥田再仔细一看，肯定稳不住。为什么呀？飞行员现在浑身是血，可能刚才挨那一炮有弹片溅进来，把这飞行员给伤了。这奥田一看，八嘎，我来的干活。这奥田喜久司也真不善，几个踉跄就跑到驾驶位置，把这飞行员扔到一边，自己呀开始驾驶飞机。这奥田喜久司人家的确有本事，几次调整总算把这飞机给放平了。哎，可算没事了，差点啊就撕拉撕拉的干活。这奥田喜久司刚想到这儿，噗，当时飞机上又开了几个洞。这奥田经验丰富啊，他一听知道支那战机又来的干活。咱们说呀，还真是这样的。奥田这飞机受伤之后啊，也就脱队了。 而在这时候呢，有一架中国战机，那是直逼奥田喜久司。就这个飞行员呢，姓邓，叫邓从凯，是29中队的副中队长。刚才呢，他带队收拾着那两架脱队的96陆攻，结果呢，他手稍微一慢，没逮着，让其余的飞机给瓜分了战果。这邓从凯一看，憋了一肚子气，嘿，真倒霉，我这手快一点就好了呀。他这正琢磨着把飞机兜回来，哎，又有一架，这就是奥田那架呀。这邓从凯一看，好，其余几架飞

机还没注意，行，这就是我的了。他呀一个加速就冲到奥田喜久司附近。咱们再说这奥田喜久司呢，他一看呢知道情况不妙，自己这九六路弓啊已经受伤还脱队了，速度啊赶不上人家。这邓从凯这家呢一十五二，就擅长盘旋格斗，想单挑啊自己是撕拉撕拉的哟。但这奥田喜久司呢他也不甘心坐以待毙，他这脑子一转，哎，那我卖个破绽把他干掉的干活。想到这儿，这奥田一拉他这飞机，这九六路弓啊又开始趴高走直线，看似啊好像不理这邓从凯，但其实呢奥田早就下令了，让人呢把后头那移动机枪调过来，就开始瞄准。这瞄来瞄去，这射击手就说，大佐阁下，敌机已经进入射程的干活。哟西打的干活，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您还别说，打的是真准。这邓从凯啊他也有点掉以轻心，以为人家这飞机啊脱队之后已经没什么战斗力了，自己过去就是痛打落水狗。没成想啊这奥田临死他还得蹦跶两下，结果邓从凯一个不留神身中数弹，负了重伤啊。不过这邓从凯呢他现在也挺明白，你能打着我呀我照样能打着你，既然我已经受了伤啊，那杀一个够本，杀俩我还赚一个。哎，邓从凯这串子弹呢打得比奥田还准，直接击中油箱，咚，奥田这飞机当场爆炸，把这两个机翼全都给炸飞了。这飞机就跟根笔一样直接栽向地面，咚，飞机爆炸，奥田以下七个人呢无一生还。可这邓从凯呢他也是伤势过重，他想跳伞呢已经跳不出去了，所以他这飞机也就坠毁在奥田座机的旁边。邓从凯啊是当场阵亡，时年25岁，战绩呢有 4.5 架，差一点啊就成王牌了。这邓从凯和奥田喜久司同归于尽，这下对中日双方刺激都很大。这王汉勋、岑泽溜他们一看，哎，可恶的小日本，为邓副中队长报仇，为邓副中队长报仇。呜哒哒哒哒哒，呜哒哒哒哒哒。中国战机打的是更猛，可日军这边呢那是战意全无。他们一看，哎呦，连我们司令都被击落的干活，那我们呀更得玩完，再不撤呀就撕拉撕拉的干活。所以他们呀也不用下令，剩下那将近50架飞机呀一掉头他赶紧返航。这时候王汉勋一看呢，兄弟们，小日本想逃咱们就追，一架也不能放，对，一架都不能放得走。呜哒哒哒哒哒，呜哒哒哒哒哒。大家伙儿又集中火力开始扫射。但咱们说呀这么扫射呀大部分人那机枪不太顶用，要打呀还得靠岑泽溜他们那D510，拿那机炮把人家打脱队，再一架一架收拾，这招啊最好。咱们再说岑泽溜呢，他也很明白今天这千斤重担主要得他挑，所以他带着那七架D510啊是一马当先直扑敌人的机群，砰砰

棒，咔咔咔。这岑泽溜打着打着一听，哎，声音不对，再仔细一看机炮，得卡壳了。其实咱们说呀，今儿这第510啊，表现已经超常了。正常啊，打几发就得卡壳。今天呢，鏖战良久才发生这问题，真对得起咱。这岑泽溜一看，得自己打不动了，再问问吧。哎，我的机炮卡壳了，你们谁还能打？哎呦，中队长啊，我的也卡壳了，我的也不行了。这问来问去，七架第510啊，机炮全哑了。咱们说这无线电呢，也是通着的。岑泽溜一问呢，王汉勋也听得明白。这王汉勋一看呢，再追呀、啊、没戏了，就这么这吧。算了，兄弟们都回来吧，多追无益。今天呢，算让他小日本捡了个便宜，返航。等大家伙下来呀、啊，一点击战果，今天咱们呀、啊、也不是没损失，一共啊有3架飞机坠毁，邓从凯副中队长以下呀、啊、3人牺牲，这儿抚恤收敛暂且不提，咱们且说呀、啊，有那人呢、啊、负责检查咱打下多少架，他们呢就跑到敌机坠毁的位置，一个一个查。其余几架呀，那翻着没什么东西，唯独奥田这架，有人在里头翻，这翻来翻去，里头就有人喊：“哎，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说着话呀，日，从飞机里啊就扔出几样东西，底下有人点数啊，这仔细一看，好，2张地图，一份是重庆的，还一份是成都的，上面。都主要标注了党政机关还有要害部门的地点，这个应该就是日军轰炸的指南。大家伙一看，嘿，有这东西，敌人肯定不是一般人。有的人还猜呢，嘿，我说哥们儿，你看见没，有这东西，敌人至少是个指挥官，起码来说呀，中尉。这话音刚落，日，从飞机里啊又扔出一样东西，啪啦，摔在地下散了。大家一看，好，这摔散的是个银质的盒，里头还有个佛像。这有人一看就说，嘿嘿，你放屁呢，中尉能拿银盒装佛像？谁家中尉那么有钱呢？我看呢，起码是个少佐。这刚说完呢，飞机里头又有人喊，哎，兄弟们，看看这是啥。说着话呀，飞机里有人出来，这一手啊捏着一把短剑，这短剑上写着好几个字，暴击之王。这另一只手呢还捏着领章。那明白的人一看，哟，咱可逮着大鱼了，这是大佐。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等把这些战利品还有那奥田喜久司的遗体、啊、弄到航空委员会，有人一辨认呢、啊、全都惊呆了。好嘛，这人可不得了啊，暴击之王。我听说过奥田喜久司，这在日本人里啊大大的有名，咱把他打下来那是大功一件呢、啊、哎，可不是吗，真是打下大佐来，这事儿真不多见。但咱们说呀，有人高兴，也有人呢抱那怀疑态度。人家就说了呀，这奥田喜久司啊，你说的外号轰炸之王，还是日军大佐，这种人到前线亲自轰炸，好像有点不对头啊，咱这是不是有问题，或者说有人冒名顶替呀、啊？哎，对对对，我看也有可能。总之，大家说什么的都有。这宋美龄他们一看呢，也有点犹豫。不行啊，那就查查吧，看看日军那儿怎么说。所以呀、啊，就布置命令，让戴笠的军统啊派人去查。

这没过几天呢，军统的人拿回来一份日本报纸，咱们这儿有会那日语的，那就给翻译。这一翻译，哗，大家伙全乐了。怎么回事呢？这报纸上是这么写的：为惩罚支那轰炸武汉的卑劣行径，我大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队呀，

三航空队司令，绰号轰炸之王的奥田喜久司，为轰炸支那的要害目标发动自杀式暴击，不幸遇碎。大家伙一听啊，全乐坏了，这日本人呢是真能瞎掰，你被击落就是被击落了呗，还非得说是自杀性暴击，这不胡说八道吗？不过好在这份报纸也证明了，咱们这回击落的就是奥田喜久司本人，那真是可喜可贺呀。对对对，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咱们这儿再说句话外音，这奥田喜久司的死啊，在日本的海军航空队里头震动极大。咱们说呢，同为海军航空队的名将，也是奥田喜久司的好朋友，后来呀，还担任过大凤号航空部队指挥官的入佐俊家，他呀听到奥田的死讯之后，当时就把军衔和勋章全都给摘了。他就对部下说呀，中国古人常说瓦罐不离井台破，将军难免阵前亡的肝火，奥田免不了，我也免不了的肝火，以后我出击的时候就不带任何表明身份的东西了，死的话就无名的死掉的肝火。您可见这震动啊。咱们说奥田喜久司一死呢，日本海军航空队也是军心动摇。现在呢，日本的一线飞机损失挺惨，司令官呢是死的死，伤的伤，之后啊再也没法组织对重庆和成都的大规模空袭。在重庆和成都的空军将士啊，也就能相对的安宁一阵儿。但咱们说呀，日军的侵略脚步可一点没停，这叫暗起葫芦起了瓢。这时候呢，日军调集兵力啊，准备从广西的北海登陆，对南宁啊发动进攻。咱们说广西南宁啊，这地方的战略位置也是至关重要，如果南宁一丢，日本人呢可以向北更轻松地轰炸重庆和成都，而且呢进军也方便，要往西呢可以轻松地轰炸滇缅公路还有滇越铁路，切断中国对外的联系，另外呢往南还能威胁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所以这南宁啊不能丢。国民政府这边呢也知道这利害关系，所以啊特别调集了一大批部队，这里最精锐的就是第五军。双方呢就在南宁附近的昆仑关开始对峙。咱们说打仗方面呢，空军是先锋，打仗得先行，所以空军指挥部这边啊也命令三四五大队还有训练好的轰炸机大队啊做好准备，随时要出击。咱们且说四大队这边，大队长现在啊是董明德，他的战绩啊已经达到了八架，那是空军一线人员里头牌的猛将。上头命令一下来呀，董明德是忙前忙后。您看着这空军呢，好像出击挺容易，开飞机上去开火完事儿。其实不是，好多的保障你都得盯住了，这有一个闪失啊，空军将士那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咱们说这董明德呢正在机场那儿忙活呢，突然他都看见天上有两架飞机正在盘旋。这董明德仔细一辨认呢，就这两架飞机既不是 E-15 也不是

0: 十六，看着挺陌生。这董明德心里就是一动，哎，这不会是嫡媳吧？嘿，坏了！所以他呀，紧跑几步就到了机场的指挥塔，他想拉防空警报，可没想到这时候旁边一个人就问：“哎，董大队长啊，你什么事儿啊？”这董明德回头一看，谁呢？大草包邢产飞。咱们前文也说过呀，这邢产飞论资历，除了航空界的元老啊，比他强的人不多。可是呢，论本事，他可不怎么样。所以这邢产飞呀，就一直做地勤。现在呢，他就是重庆机场的负责人。董明德跟他呀也挺熟，平常没事儿，俩人还开开玩笑。这董明德一看呢，飞机在脑瓜顶上，邢产飞是一点不着急。哎，他这心里呀，先有了三分底，他就问呢：“哎，邢老兄啊，我看天上有两架飞机，这样我可没见过呀，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嘿嘿，我能不知道吗？他们马上要降落，你看着吧，董大队长，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咱们呀有新飞机了啊！”这董明德一听高兴坏了，哎，这哪儿来的新飞机呀？哎呀，这个呀具体我也不清楚，我就听说呀是陈纳德顾问跟美国政府那边要来的，美国政府批了有几十架，先来的这两架呀那是样机，是你的老朋友刘志汉和赖明汤啊在那试飞呢。
1: 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哎，我也得去看看。
0: 想到这儿，董明德也跑到机场一看呢，正好飞机降落，这刘志汉和赖明汤啊从机舱里跳出来。这董明德是紧走几步握着刘志汉的手，
1: 哎，我说老刘啊，你这飞机到底是什么型号啊？
0: 日军进攻南宁，中国空军呢、还得想办法迎战。这时候呢，大家就在重庆和成都的机场啊开始备战。咱们且说四大队的大队长董明德，他呀正在这儿准备呢，哎，他就发现呢脑瓜顶上出现两架没见过的飞机。这董明德心里一慌，
1: 哎，这不会是嫡媳吧？
0: 他呀想要去拉响防空警报，可没想到啊正碰上一个熟人，大草包邢产飞。这邢产飞就跟他说呀：“董大队长啊，您可别急，这两架呀是咱们的新飞机，据说呀是陈纳德顾问跟美国那边买的，你的好朋友刘志汉和赖明汤啊正在试飞呢。”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得去看看。
0: 想到这儿，董明德就跑到了机场。这时候呢正好那两架飞机降落，刘志汉和赖明汤啊从机舱里跳出来。这董明德是紧走几步握着刘志汉的手，
1: 哎，我说老刘啊，你和明汤你们俩行啊，头几个月上头调你们走啊，我以为就是回航校教课去呢，闹了半天有秘密任务是不是？哎，咱这关系你也不告诉我，有点不妥吧？
0: 这刘志汉一乐，哎呦，大队长，我们其实也是才知道，到了航校真如您所说，我们就是教课。嘿，这不前两天吗，陈纳德顾问呢才特意找我们，我们到了机场才知道要试飞新飞机。明汤啊，你说是不是？这赖明汤也过来，哎呦，大队长啊，可不是嘛，陈纳德顾问呢也是突然袭击，之前呢什么也没跟我们说，我们到了机场这才看见有一批新飞机。不夸张的讲啊，您看看我们也是飞这第一趟。这董明德一听啊点点头，
1: 哦，是这么回事，行行行，那 你们既然到我

0: 盘了，我也得看看这飞机行不行啊。哎，大队长您请您请。这董明德呀围着这飞机转了一圈，哎，这飞机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哎，好像是之前陈纳德顾问那霍克75，哎，好像又不太一样，哎，怎么回事啊，是改进型吗？哎呦，大队长您真是行家，这就是陈纳德顾问最新定的霍克 75A， 也就是改进型。
1: 哦，原来是这样，这飞机性能怎么样啊？
0: 哎，我们刚才测试的感觉不错，速度快也灵活，依我看呢，它这性能啊比E16只强不弱。这话一出，董明德当时心里就有点痒痒。说实话，这飞行员呢他也有职业病，看见好飞机他就想摸，忍不住。所以这董明德就说了，
1: 哎呀，两位老弟呀，那我试试他怎么样啊。
0: 这赖明芳一听，哎，这个大队长我看呢没问题，但是您最好先跟陈纳德顾问打个招呼吧，不然我们这……刘志汉旁边一听不干了呀，明堂啊，说什么呢，咱大队长的实力你还信不过吗？而且陈纳德顾问也说了呀，咱们务必对飞机进行全面的测试，这大队长试试又多一个人，测试不更全面吗？哎，也对也对。这董明德一听高兴，他翻身登上霍克 75A， 把这安全带系好，
1: 来呀，给我摇螺旋桨发动。
0: 旁边有那地勤帮忙，哗哗哗，呜，飞机发动。这董明德一加油门，他这霍克 75A 呀就直冲蓝天。等这董明德到了天上，折腾开了呀，左右盘旋俯冲阴脉慢螺旋，外加上上下滚转射击，想怎么试啊就怎么试。这一试不要紧，董明德呀是心花怒放，
1: 哎，这美国货呀就是好使，苏联的E16跟他一比呀还真有差距，人家美国货呀真精密，说转多少度他是分毫不差，这苏联的呀多少都得差点，哎，而且这霍克 75A 呀听发动机这声这就可以呀，我们要是全更新成这个呀，嘿嘿，小鬼子我告你喝一壶的。
0: 这董明德呀他就在天上撒欢，这飞来飞去大概有一个多钟头。这董明德再一看，哎，油料表啊已经消耗过半，
1: 哎，行，那我呀就降落吧，试的差不多，挺好挺好。
0: 想到这儿，董明德就驾机降落，眼看着这马上落地，出事儿了，也不知道是地勤疏忽还是有人呢不小心，就在董明德降落的跑道上有一小摊机油没有清理。这董明德驾驶飞机他根本看不见，结果这左轮啊正好蹭在这摊油上，这下坏了呀，这飞机一滑当时就打横，吱吱吱叮咣，跳跳跳跳，这飞机当时翻了几个个，彻底损毁。这刘志汉和赖明汤一看，哎，大队长大队长，他们赶紧带着地勤呢上去救人。等把这机舱盖掀开一看呢，董明德是浑身是血，还亏得有那安全带保护，不然的话这飞机连翻带滚，人那颈椎都得折了。这刘志汉一看，哎，赶紧救人，快快快，大家七手八脚啊总算把董明德翻出来。这董明德等出来呀只跟那儿哼哼，
1: 哎呀，可恶可恶，这飞机好是真好，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好使了呢？要说苏联那E16比他差劲，
0: 这刘志汉和赖明汤一看，行，我们大队长还说话，这就放心了，没有致命伤。嘿嘿，我们大队长啊，外号叫打不死，这还真不是吹的。这要是换个一般人，飞机这么一摔，再这么一翻滚，几条命都没了呀。我们大队长还是真行，至少来说福将。所以他们俩赶紧安慰，哎，大队长，这不是您的问题，这飞机降落的时候突然失控，肯定那是质量问题。哎，可不是啊，大队长，您那飞行我们都看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后突然失控啊，我估计十之八九这起落架不合格呀。这董明德一听啊，一点不高兴，哎，别管什么问题，丢人丢人呐、啊！这董明德咳嗽两声，刘志汉一看不对呀、啊，我们大队长这咳中带血呀、啊，这不是好现象，赶紧送医院。结果呢，等送到医院一检查，董明德身上这些伤啊不太要紧，多是皮肉伤，还有两处轻微骨折，问题呀、啊、都不太大，但其中有一项比较严重，董明德刚才摔得过重啊，肋骨骨折，直接把肺给戳破了，刚才咳血呀、啊、就是这个原因，这伤也没别的，只能养，好在呀、啊、性命无忧，只不过很可惜呀、啊、董明德就此啊告别了作战一线，改任地面指挥，这四大队的大队长呢就由原来的副大队长望天侯郑少宇接任。咱们说呀，这也叫临阵换将，但也没辙呀，被迫的，这仗你还得要打。不过咱们说呀，进攻南宁的日军从实力上讲啊，陆军还可以，负责空中作战的呢是海军航空队，他们根本是拼凑的阵容。之前呢，由于库里申科两次奇袭武汉，这海军航空队的机动兵力呀、啊、给炸了一个差不多。现在呀、啊、勉勉强强拼凑出了第三联合航空队。这飞机呀、啊、按说不少，250多架，比咱们现在飞机的总数啊还多。但是呢，这士气成问题。日本陆军方面呢，虽然呢也派出第21独立飞行战队，可是啊，这日本的海陆军不和，这陆军航空队呀、啊，他们基本在看海军那边的笑话。就这样，几仗打下来，中国空军呢击落敌机11架，咱们呢也损失了10来架。日本人呢根本没占着便宜，双方啊堪堪是个平手。不过也很可惜呀、啊，中国空军在这一仗中也损失了好几个英雄，其中呢四小天王之一小洋人陈瑞殿呢是身负重伤。原来啊，陈瑞殿的飞机啊在交战中就被人打伤，陈瑞殿在跳伞的时候也比较倒霉，他这脸和手脚啊都被火焰是严重灼伤，被人救下来之后啊送进了医院。要说呀，陈瑞殿是美国国籍，属于华侨，按照一般的惯例啊，等他伤好之后就可以领一笔钱，然后啊回美国就可以安度晚年了。本来啊，陈瑞殿也是这么想的，可没想到啊，就在陈瑞殿呢还在柳州治疗的时候，这日军轰炸机啊就突袭柳州。陈瑞殿当时在病床上动弹不得，而陈瑞殿的夫人武月梅呢就在旁边。咱们说这武月梅啊，她是孙中山时期著名的外交官武廷芳的女儿， 也算是大家闺秀。可今天呢，他特别勇敢，一下扑到陈瑞殿的身上保护丈夫，结果呀还真让弹片击中，不幸身亡。这陈瑞殿一看呢，是强忍悲痛，他也不回美国了，自此之后啊就待在中国，努力恢复身体，重新振作，不把小日本打跑，他不考虑回去。等到了1945年呢，陈瑞殿呢又重新驾驶飞机回到了中国的天空。可惜这时候陈瑞殿的身体已经没法驾驶战斗机跟日本人拼命了，所以他在抗战最后的期间呢，在驼峰航线上那是特别的活跃。要说呀，民国空军里身负重伤之后啊还能够重上蓝天的，陈瑞殿呢算是最著名的一个。而且呢受伤之前呢，人家也是王牌，接落敌机 8.5 架，无愧四小天王之名啊。所以后人有诗赞之曰：身虽洋人心在华，威风八面战天涯，国耻未报天家恨，折翼雄鹰再奋发。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在昆仑关一线呢，由于空军的努力作战，国军呢士气大振，甚至还打出了一个昆仑关大捷，击毙敌人21旅团的旅团长中村正雄。这场战斗从1939年12月打到了1940年的1月。国军呢没能阻止日军呢占领南宁，但总算呢在昆仑关一线呢遏止了日军的进攻。这昆仑关战役啊就此就告一段落。接下来的几个月呢，中国空军呢同时得到了好消息还有坏消息。这好消息是什么呢？敌人最近呢很消停，来轰炸重庆和成都的飞机不是太多。其实咱们说呀，这是日军呢在筹备枣宜会战，准备攻占宜昌，进一步的威胁重庆。这前线吃紧，轰炸中国后方的飞机它自然会减少。这对于空军来说呢是难得能休息的时机呀，大家伙儿不用天天绷着神经等敌人来轰炸了，能休息一会儿。这毛邦初啊也就就此机会对空军内部啊进行调整。他把头牌的英雄啊分成两批，一批呢还留在前线作战，另一批啊调到航校担任教官。其实啊这也就是在留种子，将来啊就算万里有个一，前线的王牌飞行员呢损失过重，咱呢也有的可补充。就这样经过计划，周廷芳、王汉勋还有黄盼阳他们几个呀调回航校担任教官留种子，剩下的呢望天吼郑少瑜担任第四大队的大队长，绝命飞蛇罗英德担任三大队的大队长，霹雳闪电黄新瑞当第五大队的大队长，这是大队长级别的。另外啊，抗战后期的四金刚，驱逐之王高佑新、摘星手周志开、万夫莫敌徐吉香，还有拼命三郎李向阳等等，他们呀也都在空军的部队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这休养生息，人员调整算是个好消息吧。有人问了，那坏消息是什么呀？这坏消息就是正义之舰大队正式撤退了。有人问了，

苏联人呢，也跟咱并肩作战了好几年，这怎么说撤就撤退了呢？这儿跟您说呀，还是国家利益所致。咱们说呢，在同时期的欧洲啊，希特勒指挥着纳粹德国的大军横扫西欧，英法等老牌帝国呀是堪堪不敌。苏联人一看呢，也开始警觉，马上他也调集部队以防不测。而这时候呢，日本和苏联呢，他互相有点不放心，都怕自己啊进行两面作战。这日本方面就派出特使跟苏联人谈判，这苏联人呢也挺满意，日本这边消停了呀，他集中对付德国，对他自己啊挺有利。这苏联和日本一谈呢，就拿中国当了筹码。这苏联和日本呢最后达成协议，我承认你的满洲国，你呀也承认我的蒙古国。另外呢，把正义之剑大队也调到了新疆哈密，不往前线增援了。咱们说呀，这件事儿披露之后，好多人呢对苏联是耿耿于怀，有些人呢恨的是牙根痒痒，他就故意淡化苏联援华航空队的战绩，转而啊大规模宣扬美国的飞虎队。不过咱们这儿还得说句实在话，苏联人这几年的支援呢，从正义之剑大队到飞机再到各种的军火和物资，已经帮了中国的忙。如果没有人家的支援呢，中国的抗战进程肯定不会更好。不过咱们说现在啊，苏联的支援一枚，空军的状况尤其的糟。原来这飞机损失了呀，苏联人多少还能给补点，这么攒上一阵啊，也算能恢复点元气。可现在不行啊，这飞机打没了，那没人给补，打一架少一架，这谁还敢玩命用啊？所以在早一会战之中啊，中国空军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最后啊生生的看着宜昌机场沦陷。这下想再奇袭武汉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这几个月过后呢，时间到了1940年的五月，这回呀、日本天皇亲自协调陆海军发动了101号作战，这海军和陆军的航空队啊反复又对重庆和成都进行猛烈的轰炸。这回真的惨透了。原先呢，日本的海军陆军不和，要是海军航空队出动啊，陆军拒绝参加，陆军航空队出动呢，海军拒绝参加，总之啊日本人发不上全力。这回呀、海军航空队炸完一顿，陆军航空队一看呢，我呀不能比你差的干活，所以他们下次啊炸得更猛。这可惨了呀，重庆成都等地民众死伤无数。不过咱们说中国空军呢，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奋力抵抗。三个多月的时间呢，空军将士和敌人呢交战61次，击落敌机32架，击伤了387架次。中国空军自己呢战损29架，阵亡18人。但咱们说呀，损失啊比日本少，这个看似还行，但现在咱打完就没得补，连那备用零件都少啊，所以这飞机啊受伤报废的数量远大于战损。而且呢，刚刚买的那几架新型的霍克75A 呀、也是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狼多呀，没几场战斗也损

0: 失殆尽。到了现在，中国空军能用的战斗机呀，又剩了60多架，没得可补。您说这仗还怎么打呀？不过咱们说呀，就即便是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空军呢，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哎，让让让让，
4: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3: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4: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3: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4: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3: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4: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3: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4: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和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和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祖国万岁》，把一切献给党和走过一百年。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那些时光漫长，仿佛夏天永远晴朗。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3: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2: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3: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2: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3: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1: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

0: 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在北京故宫宫殿的四角房檐上，各有一排小怪兽，形态样貌都不一样。站在房檐最边上的一个人是骑着一个凤凰，他被称为骑凤仙人。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故宫屋檐上会放着这样的雕塑呢？相传啊，在战国时期，齐闵王骄纵自大，喜欢发兵打仗，大臣们都不是很喜欢他，国家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终于有一天，另外五国再也无法忍受，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齐国。联军打到了齐国都城，齐闵王吓得赶紧逃跑。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五国联军，齐闵王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齐闵王坐在凤凰背上，骑着它渡河，绝处逢生。因此古人将骑凤仙人雕刻在房梁上，寓意居住在这里的人遇到难事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除了骑凤仙人之外，很多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建筑类别。在秦朝之前，宫只是一般居住房屋的通用称呼。秦朝之后，宫依旧作为休息的居所，逐渐与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放在了一起，统称宫殿，于是便成为了皇家建筑的专用名词。一般情况下，宫在整座宫殿建筑的后面，也称后宫，殿则是更具有开放性，处于宫殿的前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世历代的宫殿建筑一般都表现出这种前殿后宫的格局。说起古代宫殿建筑，就不得不提到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阿房宫了。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可以媲美三皇五帝，不仅自称为始皇帝，还觉得当时都城咸阳的宫殿太小了，不足以展示出君临天下的威仪。于是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内渭河以南的位置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星象，秦始皇也不例外。他仿照了天上星辰的轨迹，设计了阿房宫的位置布局，以渭河作为界限。渭河以北是秦始皇居住的咸阳宫，以南则是新修建的阿房宫。对比天上的星辰，渭河就像天上的银河，咸阳宫就是28星宿中的北方玄武，阿房宫就好比是北极星。在古代，北极星被称作是北极子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按照星象观的说法，天帝每次出门都是从北极子宫出发，渡过浩瀚的银河，到达各个星宿。为了能够像天帝横渡银河一样渡过渭河，秦始皇修建了2层的廊桥，

传说中的空中走廊。这条空中走廊连通阿房宫与咸阳宫，从阿房宫出发，通过它渡过渭河，到达咸阳宫处理政事。这一条路线将秦始皇的行程与星辰运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相传秦始皇在赵国都城邯郸生活的时候，与一位叫阿房的女子相爱，后来他一统天下，想要立这名女子当皇后，但是赵国与秦国是世仇，赵国女子做皇后这件事儿遇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名女子不愿意让秦始皇为难，便自杀了。秦始皇为了纪念她，便以阿房命名了这座宫殿。不过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比较官方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解释，由于宫殿曲折盘结，廊道交错，体现了四阿旁广的风格特点，因此起名阿房宫。另一种是依据《汉书》中的解释，阿的意思是高大的山陵，而且它建造在高台上，故取名阿房宫。从考古发掘来看，阿房宫正是建造在夯实的土台基上，使这种观点得到了佐证。虽然无法确定命名的真正原因，但从历史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阿房宫的样子。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唐朝诗人杜牧用一首阿房宫赋，让我们仿佛身临在宏伟壮丽的宫殿之中。在杜牧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阿房宫绵延300余里，5步一座小楼，10步一座阁楼，远远的似有蛟龙卧在远处，近看其实是一道长桥，没有下雨却能看到彩虹，实际上是一道又一道的长廊。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座宫殿一天里竟然存在不同的气候，只听描述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宫殿的雄伟之处。阿房宫这么雄伟壮丽，在历史上是否真实的存在呢？经过现代考古专家研究发现，阿房宫在秦朝时期仅仅完成了地基，它的遗址当中最显著的两处都是土堆起来的大土包，并没有盖到地上部分，也从来没有被火烧过，甚至都无法确定究竟是不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历史上真正被项羽一把火烧成灰的，其实是渭河另一边的咸阳宫。这两座宫殿的样貌，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能借助古诗词中描写的词汇，勾勒出它们的样子了。不同于皇家宫殿的庄严宏大，平民百姓所居住的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小庭院落，坐北朝南，以整体组合成群，别有一番韵味。在民居建筑当中，以江南水乡建筑最为典型，而典型中的典型则是位于浙江江苏两省交汇处的乌镇建筑。春秋时期，乌镇是吴国的边疆，另一边是越国，两国经常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事发生，吴国派驻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防御越国。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唐朝才在《所敬明王庙碑》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乌镇这个名字。关于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当地百姓更认同乌镇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一位叫乌赞的将军。传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乌镇有一位英勇的将军叫乌赞，人称乌将军。这位乌将军忠贞爱国，善待百姓。当时浙江刺史李琦举兵叛乱，一时间闹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唐宪宗得知此事后，命令乌赞将军率领副将吴起共同举兵讨伐。乌赞武艺高强，没多久便打得叛军节节败退，而后乘胜追击。当官兵追赶到乌镇的车溪河畔时，李琦突然挂出了免战牌，于是乌将军命令军队原地扎营，准备等待时机再战。当天夜里，李琦出尔反尔偷袭营地，

乌将军被迫匆忙迎战，谁知李琦假装后退，从一座石桥上逃走。等乌将军追赶过桥时，遇到埋伏，一人一马被乱箭射死。原本李琦在桥下设了陷阱，暗害了乌将军。等到吴起率兵赶到，杀退叛军后，将乌将军埋葬在乌镇车溪河的西面，为他堆坟立碑。当天晚上，那里的人们看到有一株绿叶银杏从乌将军的坟上冒出，很快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这棵银杏从来不结果实，当地百姓都说这银杏就是乌将军的化身。由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乌镇以水建市，几条老街呈十字交叉。从天空俯瞰，乌镇像是流水和房屋勾画的大棋盘，形成了独特的古镇格局。这些古民居依河而建，与河上的石桥共同构成了江南古镇风韵。当地居民至今仍住在这些老房子里，而古建筑的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都十分的精湛。乌镇建筑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河的吊脚水阁楼。靠近河边的人家多备有小船，在住房上搭起水阁楼，屋下就留有了一个停船的地方，一家如此，家家效仿。这些水阁楼悬空于水面之上，显得格外轻巧空透，河沿又拾阶入水，水阁楼上开启着长窗，尽量接近水面，充分体现了水乡居民的亲水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楼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宫殿建筑的宏伟奢华，但是让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使其风貌气质更加优雅。一座座独有的建筑勾勒出婉约的江南小镇，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经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因人们的喜爱得以保存和延续，向世人展示着江南水乡的魅力。展现一个神奇与美妙并存的建筑王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欢迎继续收听。除了居住的建筑之外，向往山水、吟诗赋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可是天高地阔，不能同一时间看到所有的美景，因此古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大的山水风景缩小，收集在一处地方，打造了各式各样的园林景观建筑。根据中国园林建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周、秦、汉聚物为用的生成阶段，如西周初年的灵囿，主要是供帝王贵族们狩猎游乐使用。这种建筑结构形态是将一块山水场地圈起来围住，里面有山水、林木和动物。第二个时期是从三国到南朝的观物为情的转折阶段，这一时期的园林重点在于山水形态的表述。到了晚唐时期，园林建筑进入美物为境的全盛阶段，开始讲究形态意境，不再纯粹模仿自然，更加注重园林本身的形式美和生活美了。北宋时期开始创造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兴旺时期。南宋之后，园林景观开始追求神理兼备，让风景园林能够得到一丝神韵，这一阶段是中国园林文化最神奇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清时期的成熟阶段，这时中国园林的建造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中国园林建筑文化的巅峰。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在明清园林建筑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京的圆明园了。圆明园从康熙时期开始建造，先后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几代皇帝，耗费100多年才基本建成，
属于极为少见的从

平地上建造的园林建筑，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园林建造上的一个高峰。圆明园的陆上面积和故宫差不多，水域面积相当于相邻的颐和园的面积，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圆明园主要是为了供皇帝避暑、休息、游乐和居住，同时皇帝还在园子里处理朝政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所以园中分别有外朝和内寝的宫廷区。圆明园的南部为外朝区，其余部分则分布着40个景区，里面的50余处景点直接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如西湖十景等，整体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1860年，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花费了足足15天的时间，随后放火焚烧。他们本想把几座园林全部烧光，但由于面积太大，不能烧尽。但遗憾的是，犹如神话一般的圆明园还是成了废墟，只剩断壁残垣。好在我们从今天颐和园的景色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圆明园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赏财富。建筑是冰冷的，文化却是有温度的。无论哪种建筑，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伟大建筑，包括宫殿建筑、古塔建筑、阁楼建筑、陵墓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分门别类地对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式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建筑的形态及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月志然说，书中308个建筑，每一个都精美绝伦，各具特色。书中大幅的精美图片也非常好的呈现出了这些建筑的特点。读者邪王山说，在和自然的和谐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读者雪妮说，这些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美学结构，还是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信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显然不是能够通过一本书就能完全展示出来的。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

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张冠李戴的张李到底指谁。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人头上，这叫做张冠李戴，比喻认错了对象或者弄错了事实。那为什么非得拿姓张和姓李的人来说事儿呢？其实啊，这个成语出自武则天时期的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此时李姓王朝已经易姓，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篡夺了李姓的天下，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张公吃酒，李公醉一语非常刻薄，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武则天饮酒的宴会上，那边武则天的两位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两位兄弟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喝醉了。后来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演化出另外一句俗语，张公帽儿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武则天早已死去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的帽子戴到了李治头上，不是绿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张冠李戴这个成语的真正语源。到了宋代，从张冠李戴的语源又演化出了其他相似的谚语，比如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张家长李家短，张三李四等等。后来凡是一个成语或者俗语当中同时出现姓张和姓李的，毫无疑问都源出张公吃酒李公醉。古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即使是一句俗语也是如此。但从张李二姓以上的演变来看，张公帽儿李公戴这个俗语本身就是唐朝人用来讽刺武则天的，后来才精炼为张冠李戴的四字。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

0: 对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
13: 动
12: 起
13: 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

0: 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2: 妈妈，我球鞋湿了。
3: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2: 妈妈，妈妈，啊！
3: 谁欺负你了？
1: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0: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了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弘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我是

这首歌呢，词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呢，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这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好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弘联手打造的作品。在90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金曲星光会。
1: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王子鸿帆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我们的新单曲由易家扬填词。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0: 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于郑立新，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分赠一切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3: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5: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6: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5: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7: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5: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8: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5: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9: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5: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0: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豆种。
5: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之墨。
5: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拱南关，
14: 拱南关。
5: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5: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0: 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

0: 缩短至15天。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2: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3: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3: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4: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6: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7: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1: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8: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9: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我们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8: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0: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8: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4: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

0: 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林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2: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

0: 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别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2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

0: 1万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2: 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4: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烟酒，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暴击之王奥田喜久四率队要空袭成都，结果没成想遭遇了中国空军猛烈的抵抗。要说呀，中国空军今天呢，还真是找到好东西了，法国造的D-510式战斗机。要说这战斗机呀，有一门20毫米机炮，火力呀那是一等一。但是呢，之前由于别的毛病太多，而且他这机炮打不准，这玩意儿就没入毛邦初的法眼，给锁库里了。今天没辙呀，你不用它那就没得用，所以呀，被迫拿出来抵抗日军。可没成想啊，这一用起了奇效。日军这边呢，摆的是密集队形，咱那机炮也不用太准，往里打就行了。所以中队长岑泽六带着这七架D-510反复冲杀，第一个回合就干掉敌人两架，第二个回合呢又把两架打成重伤，被迫脱队。这指挥官王汉勋一看呢，美，兄弟们等什么呢，杀！有七八架飞机当时就围过去了。这两架掉队的96陆攻啊可惨透了。虽说呀，他们经过改装没有射击死角，但咱还是那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群狼啊，你这火力再强也不行。而且呢，一共就两架飞机，他们这交叉火力啊没什么威胁，七八架中国战机一块上，左撕一口右扯一下，没30秒的功夫，这两架飞机也被彻底击落。咱们再说那奥田喜久四呢，他一看呢，知道情况不妙，再不撤我们就撕拉撕拉的干活。可他刚琢磨到这儿，砰，他这飞机左翅膀根这块中了一炮，当时给打透天了。他这96陆攻当时就歪了。这奥田喜久四一看，八嘎，给我稳住的干活。再想稳呢，根本稳不住。奥田再仔细一看，肯定稳不住。为什么呀？飞行员现在浑身是血，可能刚才挨那一炮有弹片溅进来，把这飞行员给伤了。这奥田一看，八嘎，我来的干活。这奥田喜久四也真不善，几个踉跄就跑到驾驶位置，把这飞行员扔到一边，自己呀开始驾驶飞机。这奥田喜久四人家的确有本事，几次调整总算把这飞机给放平了。哎，可算没事了，差点啊就撕拉撕拉的干活。这奥田喜久四刚想到这儿，噗噗噗，当时飞机上又开了几个洞。这奥田经验丰富啊，他一听知道支那战机又来的干活。咱们说呀，还真是这样的。奥田这飞机受伤之后啊也就脱队了。而在这时候呢，有一架

中国战机，那是直逼奥田喜久司。就这个飞行员呢，姓邓，叫邓从凯，是29中队的副中队长。刚才呢，他带队收拾人那两架脱队的96陆攻，结果呢，他手稍微一慢，没逮着，让其余的飞机给瓜分了战果。这邓从凯一看，憋了一肚子气，嘿，真倒霉，我这手快一点就好了呀。他这正琢磨呢，把飞机兜回来，哎，又有一架，这就是奥田那架呀。这邓从凯一看，好，其余几架飞机还没注意，行，这就是我的了。他呀，一个加速就冲到奥田喜久司附近。咱们再说这奥田喜久司呢，他一看呢，知道情况不妙，自己这96陆攻啊已经受伤，还脱队了，速度啊赶不上人家。这邓从凯这架呢，1152，就擅长盘旋格斗，想单挑啊，自己是撕拉撕拉的优。但这奥田喜久司呢，他也不甘心坐以待毙，他这脑子一转，哎，那我卖个破绽，把他干掉的干活。想到这儿，这奥田一拉他这飞机，这96陆攻啊又开始爬高走直线，看似啊好像不理这邓从凯，但其实呢，奥田早就下令了，让人呢把后头那移动机枪调过来，就开始瞄准。这瞄来瞄去，这射击手就说，大佐阁下，敌机已经进入射程的干活。哟西，打的干活，打，您还别说，打的是真准。这邓从凯啊，他也有点掉以轻心，以为人家这飞机啊脱队之后已经没什么战斗力了，自己过去就是痛打落水狗。没成想啊，这奥田临死他还得蹦跶两下，结果邓从凯一个不留神身中数弹，负了重伤啊。不过这邓从凯呢，他现在也挺明白，你能打着我呀，我照样能打着你。既然我已经受了伤了，那杀一个够本，杀俩我还赚一个。哎，邓从凯这串子弹呢，打得比奥田还准，直接击中油箱，咚！奥田这飞机当场爆炸，把这两个机翼全都给炸飞了。这飞机就跟根笔一样直接栽向地面，嘟，飞机爆炸，奥田以下7个人呢无一生还。可这邓从凯呢，他也是伤势过重，他想跳伞呢已经跳不出去了，所以他这飞机也就坠毁在奥田座机的旁边。邓从凯是当场阵亡，时年25岁，战绩呢有4.5架，差一点就成王牌了。这邓从凯和奥田喜久司同归于尽，这下对中日双方刺激都很大。这王汉勋、岑泽溜他们一看，哎，可恶的小日本，为邓副中队长报仇，为邓副中队长报仇。中国战机打的是更猛，可日军这边呢，那是战意全无。他们一看，哎呦，连我们司令都被击落的干活，那我们呀更得玩完，再不撤呀就撕拉撕拉的干活。所以他们呀也不用下令，剩下那将近50架飞机一掉头，他赶紧返航。这时候王汉勋一看，兄弟们，小日本想逃，咱们就追，一架也不能放。对，

俩都不能放他走。呜哒哒哒哒哒，呜哒哒哒哒哒。大家伙儿又集中火力开始扫射，但咱们说呀，这么扫射呀，大部分人那机枪不太顶用，要打呀还得靠陈泽溜他们那D510，拿那机炮把人家打脱队，再一架一架收拾，这招最好。咱们再说陈泽溜呢，他也很明白今天这千斤重担主要得他挑，所以他带着那七架D510啊，是一马当先直扑敌人的机群，砰砰砰砰砰砰，咔咔咔。这陈泽溜打着打着一听，哎，声音不对，再仔细一看机炮，得卡壳了。其实咱们说呀，今儿这D510啊表现已经超常了，正常啊打几发就得卡壳，今天呢鏖战良久才发生这问题，真对得起咱。这陈泽溜一看，得自己打不动了，再问问吧。哎，我的机炮卡壳了，你们谁还能打？哎呦，中队长啊，我的也卡壳了，我的也不行了。这问来问去，七架D510啊机炮全哑了。咱们说这无线电呢也是通着的，陈德溜一问呢，王汉勋也听得明白。这王汉勋一看呢，再追呀没戏了，就这么这吧，算了，兄弟们都回来吧，多追无益，今天呢算让他小日本捡了个便宜，返航。等大家伙下来呀，一点击战果，今天咱们也不是没损失，一共啊有三架飞机坠毁，邓从凯副中队长以下呀三人牺牲，这儿抚恤收敛暂且不提。咱们且说呀，有那人呢负责检查咱打下多少架，他们呢就跑到敌机坠毁的位置一个一个查，其余几架呀那翻着没什么东西，唯独奥田这架有人在里头翻，这翻来翻去里头就有人喊，哎，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说着话呀，从飞机里啊就扔出几样东西，底下有人点数啊，这仔细一看，好，两张地图，一份是重庆的，还一份是成都的，上面都主要标注了党政机关还有要害部门的地点，这个应该就是日军轰炸的指南。大家伙一看，嘿，有这东西，敌人肯定不是一般人。有的人还猜呢，嘿，我说哥们儿，你看见没，有这东西，敌人至少是个指挥官，起码来说呀中尉。这话音刚落，从飞机里啊又扔出一样东西，啪啦摔在地下散了。大家一看，好，这摔散的是个银质的盒，里头还有个佛像。这有人一看就说，嘿嘿，你放屁呢，中尉能拿银盒装佛像，谁家中尉那么有钱呢，我看呢起码是个少佐。这刚说完呢，飞机里头又有人喊，哎，兄弟们看看这是啥。说着话呀，飞机里有人出来，这一手啊捏着一把短剑，这短剑上写着好几个字，暴击之王，这另一只手呢还捏着领章。那明白的人一看，哟，咱可逮着大鱼了，这是大佐，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等把这些战利品还有那奥田喜久司的遗体弄到航空委员会，有人一辨认呢，全都惊呆了，好嘛，这人可不得了啊，暴击之王，我听说过奥田喜久司，这在日本人里啊大大的有名，咱把他打下来那是大功一件呢，哎，可不是吗，真是打下大佐来，这事儿真不多见。但咱们说呀，

有人高兴，也有人呢抱那怀疑态度。人家就说了，这奥田喜久司按你说的外号轰炸之王，还是日军大佐，这种人到前线亲自轰炸好像有点不对头啊，咱这是不是有问题，或者说有人冒名顶替呀？哎，对对对，我看也有可能。总之大家说什么的都有。这宋美龄他们一看呢，也有点犹豫，不行啊，那就查查吧，看看日军那儿怎么说。所以呀，就布置命令，让戴笠的军统啊派人去查。这没过几天呢，军统的人拿回来一份日文报纸，咱们这儿有会那日语的，那就给翻译。这一翻译，哗，大家伙全乐了。怎么回事呢？这报纸上是这么写的：为惩罚支那轰炸武汉的卑劣行径，我大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队呀，于11月4号对成都进行惩罚式轰炸，炸毁成都建筑过半，把成都彻底瘫痪。但可惜我方指挥官13航空队司令，绰号轰炸之王的奥田喜久司，为轰炸支那的要害目标发动自杀式暴击，不幸遇碎。大家伙一听啊，全乐坏了，这日本人呢是真能瞎掰，你被击落就是被击落了呗，还非得说是自杀性暴击，这不胡说八道吗？不过好在这份报纸也证明了，咱们这回击落的就是奥田喜久司本人，那真是可喜可贺呀。对对对，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咱们这儿再说句话外音，这奥田喜久司的死啊，在日本的海军航空队里头震动极大。咱们说呢，同为海军航空队的名将，也是奥田喜久司的好朋友，后来呀，还担任过大凤号航空部队指挥官的入佐俊家。他呀，听到奥田的死讯之后，当时就把军衔和勋章全都给摘了。他就对部下说呀，中国古人常说，瓦罐不离井台破，将军难免阵前亡的肝火，奥田免不了，我也免不了的肝火，以后我出击的时候就不带任何表明身份的东西了，死的话就无名的死掉的肝火。您可见这震动啊。咱们说奥田喜久司一死呢，日本海军航空队也是军心动摇。现在呢，日本的一线飞机损失挺惨，司令官呢是死的死，伤的伤，之后啊再也没法组织对重庆和成都的大规模空袭。在重庆和成都的空军将士啊，也就能相对的安宁一阵儿。但咱们说呀，日军的侵略脚步可一点没停，这叫按起葫芦起了瓢。这时候呢，日军调集兵力准备从广西的北海登陆，对南宁啊发动进攻。咱们说广西南宁啊，这地方的战略位置也是至关重要，如果南宁一丢，日本人呢可以向北更轻松地轰炸重庆和成都，而且呢进军也方便。要往西呢，可以轻松地轰炸滇缅公路还有滇越铁路，切断中国对外的联系。另外呢，往南还能威胁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所以这南宁啊不能丢。国民政府这边呢也知道这利害关系，所以啊特别调集了一大批部队。

0: 这个里最精锐的就是第五军，双方呢就在南宁附近的昆仑关开始对峙。咱们说打仗方面呢，空军是先锋，打仗得先行，所以空军指挥部这边啊，也命令三四五大队还有训练好的轰炸机大队啊，做好准备，随时要出击。咱们且说四大队这边，大队长现在是董明德，他的战绩已经达到了八架，那是空军一线人员里头牌的猛将。上头命令一下来呀，董明德是忙前忙后。您看着这空军呢，好像出击挺容易，开飞机上去，开火完事儿。其实不是，好多的保障你都得盯住了，这有一个闪失啊，空军将士那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咱们说这董明德呢，正在机场那儿忙活呢，突然他都看见天上有两架飞机正在盘旋。这董明德仔细一辨认呢，就这两架飞机啊，既不是115，也不是116，看着挺陌生。这董明德心里就是一动，这不会是敌袭吧？嘿，坏了！所以他呀，紧跑几步就到了机场的指挥塔，他想拉防空警报，可没想到这时候旁边一个人就问：“董大队长啊，你什么事儿啊？”这董明德回头一看，谁呢？大草包邢产飞。咱们前文也说过呀，这邢产飞论资历，除了航空界的元老啊，比他强的人不多。可是呢，论本事，他可不怎么样。所以这邢产飞呀，就一直做地勤。现在呢，他就是重庆机场的负责人。董明德跟他呀也挺熟，平常没事儿，俩人还开开玩笑。这董明德一看呢，飞机在脑瓜顶上，邢产飞是一点不着急。他这心里呀先有了三分底，他就问了：“邢老兄啊，我看天上有两架飞机，这样我可没见过呀，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嘿嘿，我能不知道吗？他们马上要降落，你看着吧，董大队长，这是天大的好消息，咱们呀有新飞机了啊！”这董明德一听高兴坏了，这哪儿来的新飞机呀？这个呀具体我也不清楚，我就听说呀是陈纳德顾问跟美国政府那边要来的，美国政府批了有几十架，先来的这两架呀那是样机，是你的老朋友刘志汉和赖明汤啊在那试飞呢。
1: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也得去看看。
0: 想到这儿，董明德也跑到机场一看呢，正好飞机降落，这刘志汉和赖明汤啊从机舱里跳出来。这董明德是紧走几步握着刘志汉的手，
1: 我说老刘啊，你这飞机到底是什么型号啊？
0: 日军进攻南宁，中国空军呢还得想办法迎战。这时候呢，大家就在重庆和成都的机场啊开始备战。咱们且说四大队的大队长董明德，他呀正在这儿准备呢，他就发现了脑瓜顶上出现两架没见过的飞机。这董明德心里一慌，
1: 这不会是敌袭吧？
0: 他呀想要去拉响防空警报，可没想到啊，正碰上一个熟人，大草包邢产飞。这邢产飞就跟他说呀：“董大队长啊，您可别急，这样两架呀是咱们的新飞机，据说呀是陈纳德顾问跟美国那边买的。你的好朋友刘志汉和赖明汤啊正在试飞呢。”
1: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得去看看。

想到这儿，董明德就跑到了机场。这时候呢，正好那两架飞机降落，刘志汉和赖明汤啊从机舱里跳出来。这董明德是紧走几步，握着刘志汉的手。哎，我说老刘啊，你和明汤，你们俩行啊？头几个月上他调你们走啊，我以为就是回。

他特意找我们，我们到了机场才知道要试飞新飞机。明汤啊，你说是不是？这赖明汤也过来，哎呦，大队长啊，可不是嘛，陈纳德顾问呢、也是突然袭击，之前呢什么也没跟我们说，我们到了机场这才看见有一批新飞机。不夸张的讲啊，您看看我们也是飞这第一趟。这董明德一听啊，点点头，哦，是这么回事，行行行，那你们既然到我的地盘了，我也得看看这飞机行不行啊。哎，大队长您请您请。这董明德呀围着这飞机转了一圈，哎，这飞机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哎，好像是之前陈纳德顾问那霍克75，哎，好像又不太一样，哎，怎么回事啊，是改进型吗？哎呦，大队长您真是行家，这就是陈纳德顾问最新定的霍克 75A， 也就是改进型。哦，原来是这样，这飞机性能怎么样啊？哎，我们刚才测试的感觉不错，速度快也灵活，依我看呢，它这性能啊比E16只强不弱。这话一出啊，董明德当时心里就有点痒痒。说实话，这飞行员呢他也有职业病，看见好飞机他就想摸，忍不住。所以这董明德就说了，哎呀，两位老弟呀，那我试试他怎么样啊。这赖明汤一听，哎，这个大队长，我看呢没问题，但是您最好先跟陈纳德顾问打个招呼吧，不然我们这……刘志汉旁边一听不干了呀，明汤说什么呢，咱大队长的实力你还信不过吗？而且陈纳德顾问也说了呀，咱们务必对飞机进行全面的测试，这大队长试试又多一个人，测试不更全面吗？哎，也对也对。这董明德一听高兴，他翻身登上霍克 75A， 把这安全带系好，来呀，给我摇螺旋桨发动。旁边有那地勤帮忙，哗哗哗，呜，飞机发动。这董明德一加油门，他这霍克 75A 啊就直冲蓝天。等这董明德到了天上，折腾开了呀，左右盘旋俯冲阴脉慢螺旋，外加上上下滚转射击，想怎么试啊就怎么试。这一试不要紧，董明德呀是心花怒放，哎，这美国货呀就是好使，苏联那E16跟他一比呀还真有差距，人家美国货呀真精密，说转多少度它是分毫不差，这苏联的呀多少都得差点，哎，而且这霍克 75A 呀听发动机这声这就可以呀，我们要是全更新成这个呀，嘿嘿，小鬼子我够你喝一壶的。这董明德呀他就在天上撒欢，这飞来飞去大概有一个多钟头。这董明德再一看，哎，油料表啊已经消耗过半，哎，行，那我呀就降落吧，试的差不多，挺好挺好。想到这儿，董明德就驾机降落，眼看着这马上落地，出事儿了，也不知道是地勤疏忽还是有人呢不小心，就在董明德降落的跑道上有一小摊机油没有清理，这董明德驾驶飞机他根本看不见，结果这左轮啊正好蹭在这摊油上，这下坏了呀，这飞机一滑当时就打横，吱吱吱吱叮咣，跳跳跳跳，这飞机当时翻了几个个，彻底损毁。这刘志汉和赖明汤一看，哎，大队长大队长，他们赶紧带着地勤呢上去救人，等把这机舱

0: 盖掀开一看呢，董明德是浑身是血，还亏得有那安全带保护，不然的话这飞机连翻带滚，人那颈椎都得折了。这刘志汉一看，哎，赶紧救人，快快快，大家七手八脚啊，总算把董明德翻出来。这董明德等出来呀，只跟那儿哼哼，
1: 哎呀，可恶可恶，这飞机好是真好，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好使了呢？要说苏联那16比他差劲，我开了多少次都没事，今天怎么栽了呀？
0: 这刘志汉和赖明汤一看，行，我们大队长还说话，这就放心了，没有致命伤。嘿，我们大队长啊，外号叫打不死，这还真不是吹的。这要是换个一般人，飞机这么一摔，再这么一翻滚，几条命都没了呀。我们大队长还是真行，至少来说福将。所以他们俩赶紧安慰，哎，大队长，这不是您的问题，这飞机降落的时候突然失控，肯定那是质量问题。哎，可不是啊，大队长，您那飞行我们都看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后突然失控啊，我估计十之八九这起落架不合格呀。这董明德一听啊，一点不高兴，
1: 哎，别管什么问题，丢人丢人呐！
0: 这董明德咳嗽两声，刘志汉一看不对呀，我们大队长这咳中带血呀，这不是好现象，赶紧送医院。结果呢，等送到医院一检查，董明德身上这些伤啊不太要紧，多是皮肉伤，还有两处轻微骨折，问题啊都不太大，但其中有一项比较严重，董明德刚才摔得过重啊，肋骨骨折，直接把肺给戳破了，刚才咳血呀就是这个原因。这伤也没别的，只能养，好在呀性命无忧。只不过很可惜呀，董明德就此啊告别了作战一线，改任地面指挥。这四大队的大队长呢，就由原来的副大队长望天侯郑少宇接任。咱们说呀，这也叫临阵换将，但也没辙呀，被迫的，这仗你还得要打。不过咱们说呀，进攻南宁的日军从实力上讲啊，陆军还可以，负责空中作战的呢是海军航空队，他们根本是拼凑的阵容。之前呢，由于库里申科两次奇袭武汉，这海军航空队的机动兵力呀，给炸了一个差不多。现在呀，勉勉强强拼凑出了第三联合航空队。这飞机呀，按说不少，250多架，比咱们现在飞机的总数啊还多。但是呢，这士气成问题。日本陆军方面呢，虽然呢也派出第21独立飞行战队，可是啊，这日本的海陆军不和，这陆军航空队呀，他们基本在看海军那边的笑话。就这样，几仗打下来，中国空军呢击落敌机11架，咱们呢也损失了10来架，日本人呢根本没占着便宜，双方啊堪堪是个平手。不过也很可惜呀，中国空军在这一仗中也损失了好几个英雄，其中呢四小天王之一小洋人陈瑞殿呢是身负重伤。原来啊，陈瑞殿的飞机啊在交战中就被人打伤，陈瑞殿在跳伞的时候也比较倒霉，他这脸和手脚啊都被火焰是严重灼伤，被人救下来之后啊送进了医院。要说呀，陈瑞殿是美国国籍， 属于华

0: 巧，按照一般的惯例啊，等他伤好之后就可以领一笔钱，然后啊回美国就可以安度晚年了。本来啊，陈瑞殿也是这么想的，可没想到就在陈瑞殿呢还在柳州治疗的时候，这日军轰炸机就突袭柳州。陈瑞殿当时在病床上动弹不得，而陈瑞殿的夫人武月梅呢就在旁边。咱们说这武月梅啊，她是孙中山时期著名的外交官武廷芳的女儿，也算是大家闺秀。可今天呢，她特别勇敢，一下扑到陈瑞殿的身上保护丈夫，结果呀还真让弹片击中，不幸身亡。这陈瑞殿一看呢，是强忍悲痛，他也不回美国了，自此之后啊就待在中国努力恢复身体，重新振作，不把小日本打跑啊他不考虑回去。等到了1945年呢，陈瑞殿呢又重新驾驶飞机回到了中国的天空。可惜这时候陈瑞殿的身体啊已经没法驾驶战斗机跟日本人拼命了，所以他在抗战最后的期间呢，在驼峰航线上那是特别的活跃。要说呀，民国空军里身负重伤之后啊还能够重上蓝天的，陈瑞殿呢算是最著名的一个。而且呢，受伤之前呢，人家也是王牌，接落敌机 8.5 架，无愧四小天王之名啊。所以后人有诗赞之曰：身虽洋人心在华，威风八面战天涯，国耻未报天家恨，折翼雄鹰再奋发。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在昆仑关一线呢，由于空军的努力作战，国军呢士气大振，甚至还打出了一个昆仑关大捷，击毙敌人21旅团的旅团长中村正雄。这场战斗从1939年12月打到了1940年的1月，国军呢没能阻止日军呢占领南宁，但总算呢在昆仑关一线呢遏止了日军的进攻。这昆仑关战役啊就此就告一段落。接下来的几个月呢，中国空军呢同时得到了好消息还有坏消息。这好消息是什么呢？敌人最近呢很消停，来轰炸重庆和成都的飞机不是太多。其实咱们说呀，这是日军呢在筹备枣宜会战，准备攻占宜昌，进一步的威胁重庆。这前线吃紧，轰炸中国后方的飞机它自然会减少。这对于空军来说呢是难得能休息的时机呀，大家伙儿不用天天绷着神经等敌人来轰炸了，能休息一会儿。这毛邦初啊也就就此机会对空军内部啊进行调整。他把头牌的英雄啊分成两批，一批呢还留在前线作战，另一批啊调到航校担任教官。其实啊这也就是在留种子，将来啊就算万里有个一，前线的王牌飞行员呢损失过重，咱呢也有的可补充。就这样经过计划，周廷芳、王汉勋还有黄盼阳他们几个呀调回航校担任教官留种子，剩下的呢望天吼郑少宇担任第四大队的大队长，绝命飞蛇罗英德担任三大队的大队长，霹雳闪电黄新锐当第五大队的大队长。 这是大队长级别的。另外啊，抗战后期的四金刚，驱逐之王高佑新，摘星手周志开，万夫莫敌徐吉香，还有拼命三郎李向阳等等，他们呀也都在空军的部队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这休养生息，人员调整，算是个好消息吧。有人问了，那坏消息是什么呀？这坏消息就是正义之舰大队正式撤退了。有人问了，苏联人呢也跟咱并肩作战了好几年，这怎么说撤就撤退了呢？这儿跟您说呀，还是国家利益所致。咱们说呢，在同时期的欧洲啊，希特勒指挥着纳粹德国的大军横扫西欧，英法等老牌帝国呀是堪堪不敌。苏联人一看呢，也开始警觉，马上他也调集部队以防不测。而这时候呢，日本和苏联呢，他互相有点不放心，都怕自己啊进行两面作战。这日本方面就派出特使跟苏联人谈判，这苏联人呢也挺满意，日本这边消停了，他集中对付德国，对他自己啊挺有利。这苏联和日本一谈呢，就拿中国当了筹码。这苏联和日本呢最后达成协议，我承认你的满洲国，你呀也承认我的蒙古国。另外呢，把正义之舰大队也调到了新疆哈密，不往前线增援了。咱们说呀，这件事儿披露之后，好多人呢对苏联是耿耿于怀，有些人呢恨的是牙根痒痒，他就故意淡化苏联援华航空队的战绩，转而啊大规模宣扬美国的飞虎队。不过咱们这儿还得说句实在话，苏联人这几年的支援呢，从正义之舰大队到飞机再到各种的军火和物资，已经帮了中国的忙。如果没有人家的支援呢，中国的抗战进程肯定不会更好。不过咱们说现在苏联的支援一枚，空军的状况尤其的糟。原来这飞机损失了呀，苏联人多少还能给补点，这么攒上一阵儿也算能恢复点元气。可现在不行啊，这飞机打没了，那没人给补，打一架少一架，这谁还敢玩命用啊？所以在早一会战之中啊，中国空军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最后啊生生的看着宜昌机场沦陷。这下想再奇袭武汉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这几个月过后呢，时间到了1940年的五月，这回呀，日本天皇亲自协调陆海军发动了101号作战。这海军和陆军的航空队啊，反复又对重庆和成都进行猛烈的轰炸。这回真的惨透了。原先呢，日本的海军陆军不和，要是海军航空队出动啊，陆军拒绝参加，陆军航空队出动呢，海军拒绝参加。总之啊，日本人发不上全力。这回呀，海军航空队炸完一顿，陆军航空队一看呢，我呀不能比你差的干活，所以他们下次啊炸得更猛。这可惨了呀，重庆成都等地民众死伤无数。不过咱们说中国空军呢，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奋力抵抗。三个多月的时间呢，空军将士和敌人呢交战61次，击落敌机32架，击伤387架次。 中国空军自己呢，战损29架，阵亡18人。但咱们说呀，损失比日本少，这个看似还行，但现在咱打完就没得补，连那备用零件都少啊，所以这飞机啊，受伤报废的数量远大于战损。而且呢，刚刚买的那几架新型的霍克75A 呀，也是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狼多呀，没几场战斗也损失殆尽。到了现在，中国空军能用的战斗机又剩了60多架，没得可补，您说这仗还怎么打呀？不过咱们说呀，就即便是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空军呢，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

0: 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
10: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1: 井冈山下共产党，共产党。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 家国情怀。

0: 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 是26分钟。
5: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

0: 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2: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3: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6: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7: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6: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8: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6: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8: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5: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0: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1: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0: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1: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 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

0: 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0: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标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0: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0: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4: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5: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6: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7: 插足笔呀，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7: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6: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2: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5: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4: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4: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0: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4: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6: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为有效应对汛期突发洪涝灾害，检验村级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近日我市在黄土庄镇孟各庄村组织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实战综合演练，人武部、应急、水务、公安、消防、卫健等十余家单位联动参演。演练涵盖预警响应、人员转移、抢筑子堤、医疗救护、安全管护等九个实战科目，流程规范，联动高效，有效提升了镇村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水平，为汛期防灾减灾积累了宝贵经验。整场演练紧贴我市防汛实际，真实模拟汛情从预警发布、人员转移、险情处置到集中安置、安全管控的全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各单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高效处置汛期险情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进一步筑牢了全市汛期安全防线。
2: 近日，燕赵健康大讲堂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开讲，现场300名师生参加活动。活动在大白话说健康科普视频的播放中拉开序幕。专题讲座环节，廊坊市安自区心理卫生健康文化协会会长宁凌云以“向阳而生，蓄力成长，职教生心理健康与自我赋能”为题，围绕情绪管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学业与职业适应等内容，传授心理调适方法。随后，三河市中医。

0: 院药剂科人员讲解了中草药知识，带领学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三河人民医院急救导师利用模拟人教具演示急救操作，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习。整场讲座内容贴近实际，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基层社区工作繁杂琐碎，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福祉。鼎盛东街道和平街社区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抓实特殊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一桩桩暖心实事办好，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和平街社区始终把特殊困难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开展走访摸排，精准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社区常态化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帮助高龄老人打扫卫生，陪伴聊天解闷，用心用情守护老人安稳晚年。和平街社区紧邻市第二小学，学生放学等候管护一直是难题。每到放学高峰期，不少学生因家长务工繁忙无法及时接送，只能在路边露天等候，酷暑严寒饱受天气影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社区盘活了办公场地资源，精心打造免费等候驿站，配齐桌椅、书籍等便民物资，设置休息专区，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看护等候学生，劝导安全秩序，让放学等候不再烦心。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一次次暖心服务直抵民心，和平街社区用实干与坚守温暖了整个辖区。
2: 在阳光小学有这样一位乡村教师，16年来他坚守乡村教育一线，身兼语文、道德与法治双学科教学，深耕课堂，潜心育人，勇担德育与少先队管理重任，以匠心打磨教学，以爱心呵护孩童，以担当引领团队。他就是三河骨干教师、学科名师、三河市小学道德与法治王彦明名师工作室成员李月。自踏上三尺讲台以来，李月始终扎根乡镇教育沃土，16年初心不改，专注小学双学科教学与德育工作。在教学路上，他勤钻研、善创新，积极参与各级教研赛课活动，先后荣获2023年河北省优质课3等奖、2025年廊坊市优质课2等奖，获评廊坊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同时，他主动投身课题研究与教学探索，主持参与多项市级教研课题，多篇教学论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用持续学习夯实乡村教育教学根基。16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为学困生义务辅导，关注特殊学生心理状态，所带班级班风纯正，连年获评优秀班主任。同时，他长期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策划红色宣讲、社会实践等德育活动，获评三河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16载春风化雨，数10年初心不渝。从青涩从教到骨干领航，李月扎根乡土，深耕讲台，用师德立身，用匠心治学，用爱心育人。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守护着一届又一届乡村少年的成长之路，用点滴耕耘点亮乡间校园的温暖星光。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
10: 少
11: 说
10: 两
11: 句，
10: 行动起来，
1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为有效应对汛期突发洪涝灾害，检验村级防汛应急预案的实操性，近日我市在黄土庄镇孟各庄村组织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实战综合演练，人武部、应急、水务、公安、消防、卫健等十余家单位联动参演。演练涵盖预警响应、人员转移、抢筑子堤、医疗救护、安全管护等9个实战科目，流程规范，联动高效，有效提升了镇村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水平，为汛期防灾减灾积累了宝贵经验。整场演练紧贴我市防汛实际，真实模拟汛情从预警发布、人员转移、险情处置到集中安置、安全管控的全流程，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各单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高效处置汛期险情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进一步筑牢了全市汛期安全防线。
2: 近日，燕赵健康大讲堂在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开讲，现场300名师生参加活动。活动在大白话说健康科普视频的播放中拉开序幕。专题讲座环节，廊坊市安次区心理卫生健康文化协会会长宁凌云以向阳而生、蓄力成长、职教生心理健康与自我赋能为题，围绕情绪管理、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学业与职业适应等内容传授心理调试方法。随后，三河市中医医院药剂科人员讲解了中草药知识，带领学生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三河人民医院急救导师利用模拟人教具演示急救操作，并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练习。整场讲座内容贴近实际，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健康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健康成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基层社区工作繁杂琐碎，连着万家冷暖，关乎群众福祉。鼎盛东街道和平街社区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紧盯一老一小重点群体，抓实特殊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一桩桩暖心实事办好，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安居乐业。和平街社区始终把特殊困难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开展走访摸排，精准落实帮扶救助政策。社区常态化开展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定期上门走访探视，帮助高龄老人打扫卫生，陪伴聊天解闷，用心用情守护老人安稳晚年。和平街社区紧邻市第二小学，学生放学等候管护一直是难题。每到放学高峰期，不少学生因家长务工繁忙无法及时接送，只能在路边露天等候，酷暑严寒饱受天气影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社区盘活了办公场地资源，精心打造免费等候驿站，配齐桌椅、书籍等便民物资，设置休息专区，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定点值守看护等候学生，劝导安全秩序，让放学等候不再烦心。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